下以及加拿大政府及人民致贺电。遵照我国元首苏丹陛下的谕令特使宣布，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已恩准晋升和任命以及调动以下几位官员：杨穆里尔·宾安哈扎·西迪·努马拉·宾迪·宾安哈吉·穆罕默首相署瓦瓦桑的常任秘书，调任为发展部常任秘书；杨穆里尔·达扬·哈扎·诺·阿什肯·宾迪·哈吉·乔哈里文青体育部社会常任秘书，调任为首相署瓦瓦桑的常任秘书；杨穆里尔·奥旺·苏胡桑·宾哈吉·阿卜杜·萨曼首相署安全及法律副常任秘书，晋升和任命为首相署安全及法律常任秘书，兼任国内安全局副主任；杨穆里尔·达多·巴杜格·奥旺·哈吉·穆马扎拉尼宾哈吉·伊斯麦尔速读局主任，晋升和任命为首相署常任秘书，兼任速读局主任；杨穆里尔·达扬·哈扎·奥迪拉·宾迪·哈吉·穆马沙勒发展部企业及法律副常任秘书，调任为首相署安全及法律副常任秘书；杨穆里尔·Dr. 达扬·哈扎·梅·法伊扎·宾迪·哈吉·阿曼·阿里芬财政部经济贸易与产业常任秘书，调任为经济贸易和产业部常任秘书；杨穆里尔·奥旺·穆罕默·哈里斯·宾·布里卡迪尔·吉内尔·布萨拉·纳托·巴杜格·哈吉·伊布拉欣财政部经济副常任秘书，晋升和任命为经济贸易和产业部常任秘书；杨穆里尔·达丁·达扬·哈加·哈斯纳·宾迪·哈吉·伊布拉欣文莱伊斯兰信托基金组织代董事总经理，任命为经济贸易和产业部常任秘书，同时执行文莱伊斯兰信托基金组织 TAP 董事总经理。杨穆里尔·达扬古·马斯利扎·宾迪·宾安哈吉·马哈里驻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我国常驻代表，晋升和任命为经济贸易和产业部副常任秘书。杨穆里尔·Dr. 阿旺·哈吉·穆罕默·胡塞恩·宾·比辛·彭纽拉·阿旺·哈吉·阿曼·巴莱卡萨纳·伊斯兰苏丹·哈吉·哈萨纳·博加主任，晋升和任命为宗教事务部常任秘书，兼任巴莱卡萨纳·伊斯兰苏丹·哈吉·哈萨纳·博加主任。杨穆里尔·奥旺·阿留丁·宾·哈吉·阿卜杜拉曼教育部核心教育常任秘书，晋升和任命为文青体育部常任秘书；杨穆里尔·达扬·哈加·诺里达·宾迪·阿卜杜哈密文青体育部社会服务代主任，晋升和任命为文青体育部副常任秘书；杨穆里尔·Dr. 达扬·哈加·莉莉·苏珊娜·宾迪·哈吉·萨姆祖教育部政策及企业代副常任秘书，晋升和任命为教育部副常任秘书；杨穆里尔·奥旺·哈吉·穆罕默·罗斯利·宾·哈吉·伊布拉欣宗教事务部常任秘书，调任为财政部高级特务官员，以及为 Postblue 圣詹伯哈首席执行官。首相署部长兼亚亚山苏丹哈吉哈桑的摩加基金会理事会主席多利昂特拉马穆里尔帕杜格斯里宾安穆达阿卜杜马利克伊布尼克巴瓦多利昂马哈穆里尔帕杜格斯里巴金达苏丹哈吉哈桑的摩加穆伊萨丁瓦多朗王子殿下今天下午出席配合其43岁生日的感恩祈祷仪式，仪式由亚亚善苏丹哈吉哈桑的摩加主办。在场恭候殿下莅临的是国家安全统筹部长、首相署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同时担任亚亚善苏丹哈吉哈桑的摩加基金会理事会成员 Yang Prahomat Bihin Dato Laila Raja Major General达多巴杜格斯里阿旺哈吉哈比宾哈吉穆罕默尤苏夫，外交事务第二部长，同时担任亚亚善苏丹哈吉哈桑的摩加理事会成员杨布拉霍马特达多斯里萨提尔阿旺哈吉埃万宾比辛达多巴卡马加亚

0: 哈吉穆罕默德尤素夫，教育部长兼任亚亚山苏丹哈吉哈桑的母家基金会董事会主席 Young Prahomat Dadin Solicitor Dr. Dayang Dr. Haja Romaisa Binti Haji Muhammad Saleh 以及首相署部长公共服务治理事务兼任亚亚山苏丹哈吉哈桑的母家基金会董事会副主席。苏拉亚信和感恩祈祷文由杨迪穆拉坎巴格万比辛哈迪纳托巴杜格阿旺哈吉穆斯塔帕宾哈吉阿旺穆拉带领诵读。王子殿下亲自切下生日蛋糕，并接受苏丹基金会的赠礼。王子殿下还亲自主持基金会捐款递交仪式，总额为74,000文币。第一项捐款为50,000元，拨给卫生部医疗救助基金 TABP， 由卫生部政策及规划副常任秘书宾安 Mohammad Kiruddin 并宾安 Haji Yusuf 接收。该款项作为2026年起的年度拨款，用以支持该基金帮助有需要的患者获得医疗与福利援助，包括医疗设备、医疗器材、特殊奶粉及其他基本生活与医疗需求。该援助也将补充基金会现有医疗援助计划，以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支持。第二项捐款为24,000元，拨给安努哈拉班机构，由该机构总经理 Dayang Melin Binti Haji Zaini 接受。该机构致力于为儿童及特殊需求人士提供教育、干预与技能发展服务，帮助其提升学习能力、自我发展与生活的福祉。这笔捐款用于支持 Unique Learn 项目，该项目自2018年推出，旨在为本国神经多样性青年提供学习、个人发展与技能培训，帮助他们为就业及独立生活做好准备。这一举措符合基金会推动包容性人力资本发展的宗旨。上述举措符合苏丹基金会的承诺，及通过支持为有特殊需求群体提供教育与福利服务的组织，以包容性的方式加强人力资本发展。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随着我国文莱大国旗的升起，标志着全国范围内升旗活动的正式开始，以庆祝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升旗仪式以今天上午在首都亚亚山苏丹哈吉哈桑的摩加基金会综合大厦广场举行。大国旗的接领与移交仪式由社会政策与人力资源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Young Prahomat Dato Solicitor Awan Haji Ahmadin Bin Haji Abdul Rahman 主持，随后举行升旗仪式，国旗冉冉升起。仪式随后继续进行文莱国旗及庆祝陛下80岁华诞宣传海报的移交仪式，分别移交给文莱莫拉县代县长、马来义县代县长、都东县代县长及等布隆县的代县长，随后再移交给各部委代表。国内四个县区今早也举行了升旗仪式，活动包括向 Mukim 首长移交国旗。在马来义县，升旗仪式在马来义的 Taman Persiaran Chentera Kenangan 举行，出席在场的有经济贸易及产业部副部长 Dayang Haji Tutiati Binti Haji Abdul Wahab 及马来义县代县长 Awan Haji Amiro Hafizin Binti Haji Muhammad 和国会议员。在都东县，升旗仪式在都东社区礼堂综合大楼地区举行，副发展部长 Dayang Dr. Noor Imtihan Binti Haji Abdul Razak 主持国旗移交。出席在场的还有国会议员们 Young Prahomat Awan Haji Muhammad Daniel alias Takbin Bin Yaakob 和 Young Prahomat Awan Abdul Aziz Bin Haji Hamdan 以及都东县代县长 Awan Haji Muhammad Sofian Bin Haji Basri。在等布隆县升旗仪式在 Mukim Banga 社区礼堂综合大楼停车区举行，副教育部长 Dato Srisatia Dr. 奥旺哈吉诺拉凡宾哈吉塞纳主持国旗语教。出席在场的还有等布隆县代县长奥旺哈桑巴哈宾哈吉欧曼和国会议员 Young Prahomat 哈吉奥旺苏莱曼宾哈吉纳瑟。文莱国家童子军联合会在噶东该会总部也举行升旗仪式，出席的嘉宾为童子军首席专员阿旺哈吉朱奈迪宾哈吉胡辛。2030年数字文莱 Digital Brunei 的成功将取决于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程度，政府与私营部门不能作为彼此独立平行运作的主体，而应成为真正的伙伴，共同承担成果责任。交通及讯息通讯部长今天早上在2020年文莱数字经济论坛开幕主旨演讲中如此强调，该论坛于今天早上在 Gardong 的 Riskun 国际酒店举行。Yang Prahomat Dato Sri Paduka Awang Mohamad Riza Min Dato Paduka Haji Mohamad Yunus 表示，政府可以制定方向，建设基础设施，并因应有利的环境，但数字服务的采纳、创新以及最后服务的落实，则通过企业而非来自中央。本次为期一天的论坛由文莱东盟和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主办，汇集了政府、行业和国际思想领袖，共同探讨文莱的数字化转型优先事项以及数字文莱2030的时机实施。今年的论坛以数字文莱行动从战略到实施为主题，重点在以加速文莱数字化转型议程的实际应用，并加强构建可信赖、包容却具有商业价值的数字经济所需的能力。赋予年轻人探索海洋生态系统、城市规划、创新以及公共卫生如何协同作用，以打造具有韧性、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的沿海城市至关重要。教育部常任秘书高等教育 Dr. Haji Asman bin Ahmad 在文大东盟大学联盟2026年暑假营开幕仪式上致辞时如此表示，为期10天的暑假营汇集了东盟和东亚各地的本科生，共同探讨明日之潮、重塑沿海城市这一主题。暑期营于今天下午在文莱大学署理民意校长艺术中心正式启动。来自韩国共和国年龄介于16至24岁之间15名代表团成员，今天礼节性拜访了青年体育局代局长。活动于今天早上在斯里巴加湾市的皇家码头的能源中心举行。出席的嘉宾，青年体育局代局长阿旺哈吉穆罕默德·罗斯法兹拉宾哈吉尤斯里。活动内容包括青年体育局代局长欢迎致辞，以及代表团团长 Jen Ho Nam 的致辞。随后，青年体育局向代表团赠送纪念品。新闻结束前，再重报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主持文莱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第230次的董事会会议及文莱天然气运输有限公司第116次董事会会议2026年第二季度的会议。苏丹陛下恩准就加拿大日致贺电。Abdul Malik 王子殿下出席配合其43岁生日的感恩祈祷仪式。新闻播完毕，以上的新闻由文广新闻中心沈丽君所编译。撒来马家。
2: 本台下一次的华语新闻时间将会在明天早上的10点整为您准时播报，敬请您按时收听。

歌词赏析，黄昕与你一起走进作词人写下的世界。来到了黄昕的歌词赏析，刚刚欣赏过的歌曲是五月天的《诺亚方舟》。我曾经在空中跟大家分享过这一首歌曲，然后我自己也听了很多遍，但是刚刚那一瞬间在最后的生日歌出现的时候，我突然有了另外一种感想，那就是你知道《诺亚方舟》这首歌曲写的是末日，当所有人类都必须毁灭，当所有人类在这一刻都变得平等，都要好好跟世界说再见的时候，最后的 ending 居然是一首生日歌，就感觉死亡是另外一个重生。哇，我突然间又对这首歌曲有了另外一个理解。会先选播那首歌曲是因为我今天会聚焦在的主题有可能会非常的触景伤感，因为我接下来想选择的歌曲呢都是跟离别跟告别有关的，我就选了这三首歌曲，都是蛮我觉得会哭，但是你却不能说它一定是一个很悲伤的东西，它的悲伤里面夹杂了很多爱。如果要说跟亲人或者是跟身边的你爱的人或者是宠物告别的话，我想到了这首歌曲是我最早最早的认知，就是萧煌奇的《末班车》。我想很多人对于这首歌曲绝对都很熟悉，但你认为《末班车》这首歌曲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先一起来看看它的歌词，写道：空着手犹如你来的时候，紧皱的眉头终于再没有苦痛，走得太累了，眼皮难免会沉重，你没错，是该回家坐坐。鸣笛声悄悄地刺进耳朵，这一次挥手恐怕再没机会问候，最后一遍了，换你躲进我双肘，像靠在曾摇动我的天空，别说话，泪水你别带走，镜子里的我已留下你轮廓上的笑容，别回眸，末班车要开了，你不过先走，深爱是让不舍离开的人好好走，别说话，泪水你别带走，镜子里的我已留下你轮廓上的笑容，别回眸，末班车要开了，你不过先走，深爱是让不舍离开的人好好走，这是常见的副歌部分，而在最后一段的副歌就变成了别牵挂，约好我们再见，散步的午后要像从前再挽着手叙旧，别逗留，末班车要开了，路到了尽头，回头是为永留心口的人好好走。这首歌曲在我小时候听的时候，我一直在脑海里面会有这样子的画面，那就是在月台上有一个人乘坐在了末班车里，而有一个人是在月台挥手送别这一个在车里的人。可我也知道这个是一个虚幻的空间，怎么说，这个人坐在车里面的并不是生者，而是已经离开离世的人，他正在乘着人生的最后一趟列车离开这个世界，离开我们的身边。所以我一直觉得末班车在我的印象当中是一个很深的道别，所以我每次听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难过。歌词里面其实并没有明说对象是谁，就是看大家的臆测。像是我刚刚在读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就是说换你躲进我双肘，像靠在曾摇动我的天空，这就让我想起了当你还是个宝宝的时候，妈妈不是会把你抱在怀里，然后这样摇晃着哄你睡觉，或者是哄你开心，就跟这个歌词写的一样，换你躲进我的双肘，因为妈妈曾经就是用双肘为你撑起了一片天，在这天空里面你可以安心的入睡。当然我并不会特别说这首歌曲它会唱给哪一个对象，大家心里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甚至还有可能是你的一个宠物。当然最神奇的地方是在于，当我觉得这首歌曲是人生的最后一次告别的歌曲，却也有人可能只是觉得哦，它只是一个离别的场景，并没有像我想的这么的深。那我个人呢，当时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是浮现了这样子的一个画面，月台上一个人送别另外一个人，我们都知道这一别不会再有下一次的拥抱，可是歌词里却没有一句不要走，或者是任何的不舍得强求对方你要留下来，反而是轻轻的说你不过先走，短短的五个字却把死亡从永别变
成了暂别，不是结束，你只是比我早一点出发。而我也很喜欢他的歌词，是写深爱是让不舍离开的人好好走，爱一个人可能我们会想尽办法让他留下来，可后来呢，或许你会发现还有一种更深层的爱，是即使你心里有万般的不舍，也会希望对方可以毫无牵挂的离开。所以呢，歌词会不断的重复，别说话，泪水你别带走，我会笑着送你，因为我知道如果你看见了我的泪水，你会不舍得。所以呢，我会把最好的这个笑容留给你，也把思念留给我自己。而最后的歌词，别牵挂，约好我们再见，他没有说永别，没有说结束，而是相信说总有一天我们是会再见面的，也许是在梦里，也许是在回忆里，又或者是在生命的另一个起点。所以呢，末班车虽然开了，爱却没有离站，因为真正离开的从来就不是爱。爱会留在镜子里的笑容，会留在曾经一起散步的午后，会留在你想起对方的每一个瞬间里。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必须要送别很深爱的人或者是宠物的时候呢，或许最温柔的一句话是，谢谢你来过，放心走吧，我会带着我们的回忆好好生活。这首歌曲，萧煌奇的末班车。

0: 歌词赏析，和黄星一起感受歌词的温度。
1: 来到了下午的6:1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9缤纷资讯站，大家下午好，我是黄星。在今天的歌词赏析呢，聚焦在我觉得可能会蛮触动人心的一个主题哦。不过呢，没有关系，因为我自己在分享的时候，我也会有点哽咽。那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比较熟知的萧煌奇的《末班车》。那另外这一首，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冷门，知道的人一定很少。我第一次认识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是因为我无意点开了一个电视剧，叫做《出境事务所》。然后呢，这个电视剧呢，它是以殡葬业为主题的故事。虽然我没有看完，不过我对于它的片尾曲印象很深刻，叫《放心去旅行》。那么这首歌曲呢，我们先来看看它的歌词。这里的旅行跟大家想的可能不太一样。它的歌词是这样子写到的：人生的风景，有风也有雨。我们总在旅途中不断地找寻自己，或许有些话不需要说明，这一次准许你不告而别，放心去旅行。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不再有眼泪，也不再有悲伤。当我想你，我会抬头看天上，当你也想我，就到我梦里逛逛。我的微笑是你最喜欢的模样，我会尽量勇敢的一如往常。时间的网留住了美好过往，终究会翻越心里的那一道墙。你个人对于这个歌词的解读会想到了谁，或想到了什么呢？这首歌相对冷门，但我很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完全是泪流满面的状态，真的是因为它的歌词很触动到我。这里说的旅行并不是我们熟知的去旅行去看风景，这里是飞向自由。歌词的一开始就说，这一次准许你不告而别，放心的去旅行。旅行本来就代表着离开过后还会再回来，可这里的旅行却是生命的最后一次启程，跟刚刚的末班车一样啊。刚刚形容说是人生的最后一趟列车，那这个呢，就是人生最后一趟班机了吧。他没有用离别永别这样子的沉重字眼，而且呢，他的曲风是偏轻快的，等会儿你会听到，而是呢，用很温柔的方式告诉对方说，你放心去吧。接着呢，那一句是，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不再有眼泪，也不再有悲伤。这句话其实我感觉像是不只是说给离开的人，而是说给留下来的人。他像是在安慰每一个还活着或放不下的人，告诉我们说，不用再担心，对方呢已经不痛了，在那里没有病痛，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所以呢，听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勾起自己身边某一个陪伴过、深爱过的一个人。那我自己本身呢，也是很记得这首歌曲，对应了是我家曾经有一只流浪狗，它其实很乖、很忠诚，也很善良。之后来呢，也不知道是被哪些动物给攻击了，所以呢，身上留下了很重的伤口。然后它本身呢，也拖了一个很重的伤口，整整一个星期。然后我还记得当时呢，因为下了一个星期的雨，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见到他。我再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是他带着伤来见我们，所以我对于这一个印象很深刻，并且呢，那个日子我到现在还是会记得的。所以呢，在听这首歌曲，我可能也会想起这只狗狗。那歌词呢，继续唱到，当我想你，我会抬头看天上，当你也想我，就到我的梦里逛逛。这算是我最喜欢的一段了，因为它会让我觉得离开并没有改变彼此的关系，我们依然深爱着对方，只是呢，相处的模式不一样了。以前我们可以面对面的拥抱，现在呢，我想你的时候，我就需要看看天空。你变成了万物，世间的美好都在提醒我你曾经存在。如果你也想我的话，或许你的方式也开始不一样了，非常欢迎你可以到我的梦里来坐坐，虽然不能够真正的见面，却依然能够在梦里重聚。还有一句歌词是，我的微笑是你喜欢的模样，我会尽量勇敢的一如往常。这句很温柔的写到了尽量，不是说哦我已经没事了，我可以很快就放开。他这里写的是，我会努力， 努力什么？带着你最喜欢的笑容好好的活着，我会带着我们的回忆继续生活，那些一起走过的日子我一个都不会忘记。所以我觉得放心去旅行不能说是一首非常悲伤的歌，它的旋律甚至偏轻松派的，它更像是一个真心诚意的祝福，祝福离开的人一路平安，也安慰留下来的人不用一直自责，不要一直担心，因为爱不会随着离开而结束，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的陪伴彼此。或许有一天我们也会经历这样子的告别，也希望到了那一天我们都可以轻轻地说，你放心去旅行，而我会好好的，你和我都一定要幸福。来为您选播罗文玉的放心去旅行。

歌词不仅是文字，更蕴藏着力量。每一个新的月在向往的地方，我听着就会听见奇迹的声响。总有一首歌会在你人生失意时出现，带你穿越生活的迷雾。

0: 词赏析，黄昕带你一起感受歌词里的文字力量。
1: 欣赏的歌曲罗文玉所演唱的《放心去旅行》，把时间带到了下午的6:20。那么在今天的人生三部曲里面呢，悲伤就要走完了。第一首呢是《末班车》嘛，第二首是《放心去旅行》。那么最后一首歌曲呢，或许你也没有听过，我个人觉得它算是张惠妹歌曲里面也比较冷门的一首歌，叫做《身后》。这首歌词呢是 Hush 所作词，并且呢是由林俊杰作曲的。这首歌曲的曲风呢很简单，只有钢琴，然后再搭配张惠妹的歌声。我们先来看看她的歌词是怎么写的。我喜欢看你孩子般的走在前头，像第一次发现世界的探索，告诉我鲜艳的颜色有好多，你改不掉突然停下来回过头，想再一次习惯性的确认什么，像是要牵手或是一起走，直到风景褪色的时候，你身后会有我守护，你看见尽头的背后那片天空等着另一端新的生活。能不能答应我临别时候或许你就先走，徒留感伤就请你留给我，让我面对你往后的寂寞。能不能答应我分开时候放心回头看我，让我明白牵挂着你的手，松开后还能忍住泪向你挥手告别。记得你爱过，你要记得你爱过，记得你曾经走过，记得继续向前走，记得我眼中见过你的停留，你的身影一直在我的世界里驻守。能不能答应我临别时或许你就先走，徒留的感伤都留给我，让我面对你往后的寂寞。能不能答应我分开的时候就放心回头看我，让我明白牵挂着你的手，松开后还能拭去泪向你挥手告别。那么在最后一段的副歌改成了别急着答应我，难过的话现在不要说，好好的享受安宁的温柔。能不能答应我再见的时候就别再认出我，别让我承受牵过你的手，再重逢的时候已换作你向我挥手告别。如果说末班车像是月台的送别，而身后呢更像是陪一个人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而且呢是带有守护的力量的。身后这个歌名有双重意义，一开始是我在你的身后守护着你，最后呢却变成了我留在你的身后目送你离开，到最后都是一种守护的力量。而这种角色的切换非常的残忍，也非常的温柔。这个整首歌曲呢，我觉得它一直在表达这个人一直在保护离开的人。一般关于死亡的歌曲呢都会写活下来的人有多痛，但是呢身后却一直担心的是离开的人会不会舍不得，所以呢才会一直强调在副歌里的能不能答应我临别的时候或许你就先走，感伤就请你留给我吧。这句话其实我觉得还是蛮伟大的，不是因为我不难过，而是因为我不舍得你带着担心和难过离开，所以悲伤我来承担，你安心的走。这首歌曲里面我个人最最最喜欢的一段是这一个，记得你爱过，你要记得你爱过，记得你曾经走过，还要记得继续向前走，记得我的眼中见过你的停留，你的身影会一直在我的世界里驻守。 Hush 写的不是不要忘记我，而是不要忘记你自己，不要因为生命的结束就忘了你曾经这么认真的活过，你爱过，你哭过，你笑过，你曾经为了梦想拼命过，你曾经深深的爱过这个世界，所以请记得你来过，而你也爱过这世界。我甚至觉得呢，这几句歌词有一种很深的感觉在里面。他写的是你要记得你爱过和走过，他把生命当成了主角，还给了离开的那个人，以及最后这一段 难过的话现在不要说，好好的享受安宁的温柔。我特别喜欢安宁这两个字，仿佛是走了一辈子终于可以休息了，终于不痛了，可以不用再害怕了，终于可以安宁的睡一个很长很长的觉。所以呢，好好享受安宁的温柔，那是一种祝福。最后一句，能不能答应我，再见的时候就别再认出我。其实这一段他想写的，第一次听你可能 会觉得是希望来世不要再见，可后来我觉得它真正的含义是在于我承受不起第二次失去你，所以未来如果有机会再重逢的话，就不要再让我经历一次这样子的告别，所以下一次换你来送我吧。身后这首歌曲呢，更像是一首关于爱的完成式。当一个人离开之后，真正留下来的不是遗憾，不是眼泪，而是那一句请记得你爱过。因为生命最后能够证明我们存在过的，不是你拥有多少财富，不是你完成了多少的成就，而是我们有没有认真的爱过一个人，有没有认真的爱过世界，认真的活在这世上。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张惠妹的《身后》。

词赏析，黄昕与你一起走进作词人写下的世界。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32，那么在稍后的6:36将会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在那之后会转播 Surah Yasin 的经文诵读，为时3小时的959缤纷资讯站也会在晚上的7:00完全的播放结束。那么最后呢，为您带来的歌曲是由吴青峰所演唱的《千与千寻》。